0: 进入到暑期了啊，这样的这时候也是最危险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孩子脱离了我们直播间。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进入汛期，强降雨、大风、雷电、冰雹。
0: 重复一下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
2: 员工会用灭火器，会疏散人员，会报警。我们的监管人员、社区安全员也会上门免费开展培训，指导隐患整改。
0: 比较枯燥的文字，它就是我们安全生产的一个生命线啊。
2: 对，
0: 护身符啊，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年啊，这个安全生产
2: 化演练，打造群防群治的社区安全格局。四是安全宣传进学校，把交通安全、消防、防溺水、防
3: 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4: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5: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6: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7: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
0: 这时候呢，我们说，哎，这钱我们值得花。啊，比较开明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但是一用呢就经常化了，有的时候呢用三年、四年、五年也不更换啊。
2: 嗯，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这。

0: 这个五不要啊，奶啊，一个不要啊，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那暑期啊，还有这个寒假、啊、等等一些节假日，当我们把这个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好奇猎奇的心理比较强啊，有的孩子呢想懂事，趁着爸爸即将要回家吃饭了，他提前想要把这个晚饭做好啊，哎，就擅自的操作的这个燃气具，这是危险系数是极大的。这个环节啊，也是薄弱的环节，需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注意啊。我们再看一看啊，还有没有这个需要提示的啊？有人在问啊，说有些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包括一些火灾啊，发现这个家用的电器啊，尤其是这个线路、电线的线路和插排使用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这个火灾事故。那么在这个方面上，请问一下啊，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啊，怎样做注意事项是什么呢？谢谢。
1: 好的。这方面第一是室内线路与插线板的使用。很多家庭一个插线板上同时你像插空调了、电水壶了、电磁炉、微波炉等多个大功率电器，这会直接导致线路过载，发热起火。原则上是一个插线板，不要同时使用两台以上大功率的这个电器。
0: 有些时候我们的插座啊有好几个孔，我们都想给它插满了。
1: 对，
0: 这是不行的，不应该的啊。这是第一方面是吗？哈。
1: 另外不要使用山无，劣质插板。电线插板不要放在这个沙发了，你像床铺了、窗帘了等可燃物旁边。不要被家具挤压包裹。老旧住宅如果发现墙面插座发烫，开关跳闸频繁。电线外皮发黄开裂，说明线路已经老化了。一定要联系专业电工检修，切勿自行接线改线。第二方面是常用的家电安全使用，
0: 比如说空调
1: 啊，对，
0: 空调，因为它是大功率的这个家用电器嘛，是不是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注意了。
1: 空调一般都是夏天全天使用，
0: 对对对对，
1: 要定期清理这个滤网，保证散热。空调插座必须单独走线，不要和其他供电电器共同使用这个插座。夜间睡觉不要把空调直吹人体，同时远离窗帘衣物，避免出风口被遮挡。二是就是电冰箱了。电冰箱背部散热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要在冰箱内存放你像酒精了、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
0: 这种呢我们真就是没有想到啊。所以说呢自己的过程当中，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都会非常诧异，哎呀，这位负责同志怎么知晓了这么多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鲁局长刚才所回答的这个我们听友，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准备的一些特殊的内容啊，为什么这么全面、这么详实？有侧重点呢？这都是啊，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相关火灾生产安全事故总结出来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个经验啊，是不是啊？
1: 对，
0: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故总结之后、排查之后总结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这期节目特别节目能够引起唤起社会各界。今天啊，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走进尾声了。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和我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啊，听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讲解，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希望通过鲁局长的简单的这个做一下总结啊，给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呢圆满的收尾，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借助锦州新闻广播这个平台，我向全市广大市民、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发出试点倡议：第一，树牢安全第一的思想。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身边，不要养成安全习惯。第二是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线上公开课、警示短片，学会用火、用电、用气常识、火灾逃生、溺水施救、心肺复苏等基础技能，做到各根边做起，劝阻楼道充电、占用消防通道、野外戏水等危险行为，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及时通过正规渠道上报，用举手之劳守护身边人的安全。第四是 兼任生产院，活动的主。

0: 提示，人人讲安全，各个户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就是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城应急。一座城市的安全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付出，千家万户的幸福离不开每一处隐患的清零。最后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
1: 关注在我们身边啊，一些与安全生产有关系的一些重要常识。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唤醒社会各界对于安全生产管理的认知以及重视啊！也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更要感谢啊参与互动我们节目的微友们，大家。
2: 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存活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3: 优清香伴您朝夕，阖家平安顺遂。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键节点，您觉得对邵北泉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一个呢，就是犬种的认定呢，证明你是一个名门正派，是吧？名门正派是被国家承认的武术派系。这个进入国家级非遗，这个意义重大，因为它又证明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是吧？是这么看。
0: 那从今后的传承上来说呢，被认定这是国家非遗，也有利于它的传播。
1: 对，尤其是进校园。因为
0: 这上面呢是聘请张丽君老师作为辽宁省武术协会邵北泉分会的名誉会长，这个任期是4年，今年是第3年了啊。也是可以说是责任重大，是吧？张老师说，因为接了这个聘书之后啊，觉得这个日常工作更忙了。
1: 是的。
0: 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咱们刚才有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下，这个是小海说了，他说我想知道，就普通人能学会邵北泉吗？就是没有接触过武艺的，资质也普通的。
1: 这那就练这个气功了。这个健身武经呢，如果说我是想去表演，那我就练套路。如果说我要对敌是吧，我要上擂台，那必须得练智慧方面的。所以它基本是这个情况
0: 啊。强身健体上来说啊，或者说呢保护自己也好，就邵北泉的益处是哪些？
1: 好。这个邵北泉吧，他呢这个认识呢他比较深，他一个呢就是健身之人，你没有强大的身体，没有硬度，没有速度，没有力度，那你不可能去治位，是吧？一力降数位，那你到那儿就完了。一巧破千金，那就是说你会武术之后，你这个在防护自己方面，你肯定说我没他力大，我没他硬，那我可以
0: 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怎么能够避免危险是最重要的。
1: 对，避险。
0: 避
1: 险。通过训练呢，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会有所收获。这个内外兼修，刚柔相济，这个是锻炼的一个重要益处。因为你发力过猛，你是这个肌肉组织啊，是吧？血管啊，各方面呢，它会相对的有一些损伤。得通过游是吧，所谓的游呢就是这个慢练，然后呢凝聚。
0: 在80年代呢也苦练了2个月，这个80年代苦练2个月指的是你自己是吧？但后来因为年龄和工作的原因呢，在师爷许彪的遗憾下我没有出徒。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人到中年之后，我不去看低那种3分钟热血，我觉得哪怕是3分钟了解是吧。张老师有一招叫点钢力是吗？爆发力据说是特别强的。
1: 他这个武术呢他都讲力。邵北泉的这个力呢，他呢叫实际呢就是在打击的时候接触外
0: 就是通俗一点叫爆发力。
1: 对，就是。
0: 那您到大学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了丹东，据说当年用点钢力镇住了一个工友是吗？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段故事。
1: 这一般都不外传。
0: 那个算是一战成名的一件事是吧？
1: 当时啊我分到这个丹东的一个汽车工具厂。这个厂里边呢还有很多人练武术。然后呢我当时就得厂子住啊。我也经常练。练呢有些这个工人师傅就看过我练，到我这个跟前呢有时候还想指导。但是我呢因为这个练邵北泉呢我还挺自负。还不接受我。
0: 那正是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当时我们车间里的这个打架比较厉害的是沙轮班班长，叫孙海滨。车间里100来人，会武术不会武术的都怕他。他个子挺高。 然后看我比较瘦小，说你别练了，练啥也不好使，
0: 嗯，
1: 你跟我混吧。
0: 嗯嗯，
1: 我当时呢就闪身躲过那个少北那个气功炮圈里面有个叫长水手，
0: 嗯，
1: 因为我躲的远了一点，所以就需要用这个远距离的打击，
0: 嗯，
1: 还很巧啊，还真打中了心窝了，询问看看受伤了没有，
0: 嗯，
1: 他说疼啊，
0: 嗯，
1: 这事儿以后呢，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0: 嗯，不打不相识，嗯，
1: 他呢当时一起这个在一起混的有四个哥们儿，
0: 嗯，
1: 都好战。说的那他能打，咱都跟他学学吧。
0: 你完成了当年那个张老师的一个愿望。
1: 对
0: 啊，就您的师傅对您的一个期待。哎，这是个大学生，他以后可能会分配到外地去工作。

0: 工作，他能把少北推广出去。
1: 对，
0: 嗯，虽然是以这个
1: 把我们都当成种子了。
0: 哎，有时候这个，学武之间，你可能你说呀，
1: 他是191师侦察连长，在丹东刑警队当中队长。
0: 嗯，
1: 他呢打了30个场子没敌手。
0: 嗯，
1: 到我那儿也没瞧得起我，也没看出我太出奇来。
0: 嗯。
1: 就把我教过的几个徒弟呢，就我当时就有点好胜。
0: 嗯，
1: 我说那你冲我来吧，就眼睛都红了。别人说你都眼睛都红了，你急眼了。他就把枪往旁边一扔，上来就来一个窝心锤，奔我心窝就打来了。你这就有一下就撂倒了。前滚翻后滚翻的没起来。
0: 嗯。
1: 后来就把他拉起来了。
0: 哎，张老师一战成名，替自己徒弟找回了场子。是吧？
1: 是，那时候也害怕。你看他这个功夫很好。
0: 嗯，
1: 一拳能这个能击开两个砖头。
0: 哦，
1: 一般做不到。
0: 那力量已经是很厉害了，
1: 主要是硬度很厉害。
0: 你看，我们把张老师这个稍稍带点年少轻狂的时候，那时候做的事儿啊，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也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啊，逐渐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回想起来也是觉得挺有意思。那后来呢，张老师就是能力越高，责任越大了，曾经呢带领自己的团队到香港去参加国际武术的比赛，据说是拿了很多牌回来，是吧？各种奖牌。那段经历。您回顾一下。
1: 我就觉得呢，应该向国外发展，扩大呢国际影响力。
0: 嗯，
1: 说这个武术节是一个好的平台，就和很多这个师兄弟是吧，这一起呢组成了一个稍微小的，你得都给我带回来呀，一个也不能给我扔下。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有这么厉害吗？后来就到这个香港了，在武术节的这个比赛上还真闹出点事儿。我们的队员呢，这个在没上场之前取得了金牌。因为上场前大家也发现他不正常，所以裁判呢和观众啊，对他呢都表示了一种赞赏。
0: 就武者的坚韧啊，展示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张老师去带队。那么你这全国武术冠军，那哪次夺冠对您来说特别值得回味？
1: 2004年，我参加在河南郑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这个邵北泉呢就派我到呢，觉得很自豪。
0: 那也就是当时来说是中国练武界最优秀的一批人了。
1: 那是天花板了，
0: 华山论剑。
1: 你看那个太极门派是陈正雷，那很有名的啊。然后以61个国家的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我当时是点钢拳的金牌。八法刀的银牌。还有点儿这个重要的记忆是啥呢？少林寺罗汉院院长释永志和我一组。我们现在呢有10大拳师，你来呢做第四一。
0: 张老师没去。
1: 没敢去。
0: 您当时没去的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您当时已经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张老师的本职工作啊，不是说这个一直
1: 是，我也是这个机关办实体的一个企业领导了。没法放弃。
0: 有一堆员工要跟着您吃饭。
1: 对呀。我不能拖延放下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就是缘分不够。
0: 哎，真好。我觉得徒的问题上也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尽职尽责，因为他的师傅就跟他说学拳你要多教学生，所以你看张老师呢是几十年来坚持公益教拳，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呢？因为您个人其实也挺忙的。
1: 这个呢主要还是受异性的教拳，一个是这个有偿教拳。你开武馆武校
0: 对，
1: 它就是有偿教学。像我们呢，就得公园或哪儿设个训练点儿，那这样就是公益的。我呢比较复杂，
0: 嗯，
1: 我全是公益的呢，但是呢，我这个方向比较多，一个是武术进校园，
0: 嗯，
1: 锦州这个渤海大学呀、啊，这个师专呐、啊，还有这个辽宁石油化工技术学院呐、啊，等等吧，很多学校呢，我都去教过学，
0: 嗯，
1: 我的一个师兄了，
0: 嗯，
1: 我就在我住的地方，这个曼哈顿季区。还有白楼我办公那个地方也做训练点儿、
0: 嗯、
1: 啊，有来学的也是这个无偿的教、啊、
0: 不管您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嗯、是想深造还是想浅尝辄止，那么多这确实是做到了这个桃李满天下。
1: 嗯，因为这丹东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40人。
0: 嗯。

0: 然后回来教学生，一个班一个班的教，那人是很多的。
1: 那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值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他的？
0: 对，然后呢，他的身体条件呢又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僵硬型不是那种柔韧性非常好的，那叫，但是他就特别执着，这个几十年的坚持，他还是愿意这个孜孜不倦的学，但是他不只是学少北，为少北也做了很多贡献，参加各种培训班，获得了国家的裁判员、教练员资格，也达到了中国武术六段，做这个排版印刷。
1: 难怪哈，这个杂志当时一上手的时候，我觉得姜老师这个可以啊，这个排版是非常的专业化的去排版。
0: 我们这本事，这是人家设计。
1: 好，有这样的一位弟子，虽然属于天资不高，但是孜孜不倦。从他的身上2000多个弟子，那一定有您不熟的弟子。

0: 调整。
1: 这个武术界呢，素有这个练者有牛毛，成者有牛角之说。也就是说，练武术呢，想成搏击高手不是很容易的。那么在和平盛世，大家都是依法行事的。很多爱好者呢，由于都是这个非专业的，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苦。所以习武练功多为健身，因此这个合格少保员的标准呢，就不能以打，是吧？你能打做标准了。
0: 不是说你功夫越高你就越好。
1: 这得看呢，这个他的贡献，是吧？这得看他贡献，因为这时代啊和社会需求在改变，合格标准呢必然是改变。我认为呢，只要坚持学习少保拳，这个坚持俩字很难。很多人没说都有上万人学过，但是坚持的能有多少人呢？就很难说了。曾经自己是少保员，并且由正统的少保老师传承过的，愿意为啊传统文化做公益活动做贡献的，这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少保拳，其实我今天跟张老师准备了很多话题，因为少保拳呢是走进了校园，啊，渤海大学有一个教育部都认可的这个少保拳的传承基地。另外呢，张老师还编写了少保拳的基础十二式，推进这个百千万工程，啊，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大连少保的数字保护中心落成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高科技引入到这个少保拳当中啊，有这个 AI 的教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张老师真的是为少保拳的发展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身体力行。但很可惜，咱们今天传统武术登上了清华马约翰体育论坛，那当时呢张老师是去做了一个报告，回想一下做报告的心情。
1: 当时是应该说是很兴奋吧。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清华大学这马约翰呢就是清华体育教育第一。所以在国内呢那是知名度最高的。这次论坛呢有来自国内140所大学的200篇优秀论文参加活动。我们依托渤海大学有6篇论文获得资格。有5位少保拳的传承人到清华大学的会议场讲学，大家都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呢，这是传统武术界的一个骄傲。因为很少有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被选中。
0: 对，而且是去展示成果的。
1: 你看大家呢，可能那个说武术呢都挺会说的。但要是形成这个论文，它的成功是啥呢？创这个截拳道。是吧？这个跆拳道的成功也是把他们这个36个门派整合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体系。也是创新产生的。少保拳呢也是把少林拳还有其他拳种进行这个输有啊。这个当时呢是中俄友好75周年吧。这个辽宁省由李省长带队组织这个经贸代表团。其中呢就有文化交流，这文化交流呢我们是这个辽宁省非遗部门组织了将近20个项目。是吧？其中呢动作方面呢也就是3项。有这个二人转。二人转呢是那个铁岭的张春峰丧春晚的。
0: 也是看到二人转的巅峰
1: 了。还有咱们锦州的木偶戏。就是我们这个三个都是动作型的。
0: 可以说这次交流也是很有意义，就真正把少保推向了海外。
1: 搞了11场的交流
0: 啊，那么多。
1: 和我们有照相啊，然后又现场学习呀。是这样的。 然后在那个伏尔加河畔，李省长呢看完我们的这个表演之后呢，又和我们交流了一番，还鼓励我呢。这个
0: 吴副呢，当时张忠实老师的一个嘱托啊，是不断的把这个邵北泉推到更远的地方，也吸纳更多的人去接受的。
1: 当时那和我一起去的这个徒弟叫纳庆龙，他是师专的。

0: 个武术老师，
1: 嗯，
0: 他用这个手机翻译软件儿。
1: 嗯，张老师呢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更具体的说一说呢咱们少北的发展，也可以带自己的弟子来啊，让大家呢有一个近距离的通过电波去感受少北魅力的机会。准备了很多，但是今天呢只能是先谈到这里啊，代表我自己啊，谢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关注。那张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能够听到少北圈更多好的消息。嗯，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2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一缕粽香，千年风雅。端午临仲夏，锦州新闻广播愿您岁岁无忧，三餐有味，亲友常相伴，万事皆称心。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2: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是什么？穿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又是如何照耀了中国革命前行道路的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井冈山精神》。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们点燃了工革命道路，井冈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而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井冈山精神得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90多年过去了，历史渐行渐远，而井冈山精神却犹如一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革命岁月里，飘扬在井冈山山间，飘扬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么井冈山精神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弘扬和发展这种精神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白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井冈山精神。
3: 1927年九月的一天，一支略显凌乱的队伍匆忙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有人问：“咱们往哪里走？秋收起义失败了，革命还有希望吗？”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就在于我们盲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现在啊，我们必须先要找一个落脚点。”说话的人正是毛泽东。那么他们最后选定的落脚点是哪里呢？就是中

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培育出了薪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他说，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并且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为四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800里巍峨井冈山到底创造了怎样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应当如何去传承这种精神。井冈山精神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坚定执着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而中国的革命斗争则尤为艰难。但是在面对危难时，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其中既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信念动摇的投机者，甚至啊有可耻的叛变者。根本原因就是精神缺钙，在理想信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这样记载，当时中共遭到重创，几个月前有大约50000名党员，现在只有10000人了。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大多已死亡或很快将死亡，面对一片腥风血战友，咬紧牙关继续投入战斗。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到达了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此前又经过泸溪一役损兵折将，这时候啊，队伍已有的逃有的散，军心涣散。毛泽东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他说，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我热烈欢迎，想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战士们都跟着毛泽东走到左侧。经过这次整编，部队人员减少了，但理想信念、士气和战斗力大大的增强了。同时实行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成为了一支新型的坚强团结的人民军队。这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第一次上战场时竟然是靠着一支梭镖夺得敌人的步枪。1928年初，杨德志随哥哥杨海棠等25个筑路工人参加了朱德陈毅建立的红军第七师。第七师大部分成员是暴动的农民，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啊只有几百人，而且武器极少，因此参军后，班长只给他发了一个生满铁锈都快被磨平了的梭镖头。但是他并没有失落，而是把这个梭镖头磨得锃亮，暗下决心要靠这只梭镖来搅那场战斗。这场白刃格斗十分激烈，我虽然早就想从敌人手里夺汉阳造了，可是仗一打起来似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每当我扯起嗓子高喊着冲啊杀啊扑向敌人的时候，敌人往往丢下枪就跑，而我竟一点儿也没想着夺枪的事儿，而是紧追不舍。不曾想啊，追到两块山石之间，遇到一个拖着长枪不肯放手的敌人。当他再也跑不动时，扑通一声，双手举枪跪倒在我面前。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果他的性命，只缴了他的枪，让他逃跑了。后来仔细一看，缴获的这支枪还是一支杂牌枪，根
本不是汉阳造，不过啊，它总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枪。1970年11月，杨得志将军重上井冈山，老将军对自己坚持理想一路走到革命成功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战争年代的残酷和艰辛而感慨万千。他说，我们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投奔红军的25个筑路工人，仅8个多月的时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强渡大渡河、平型关大捷、上甘岭战役，许多闻名中外的战役都有杨得志的身影。这一路走来，始终不变的

0: 便是他坚定的理想，执着的信念。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1929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写下这首《采桑子·重阳》。我们不难看出词中所充满的信念与豪情。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持，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如果没有科学高尚的理想信念，甚至啊，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而拥有高尚理想信念的人，他们付出的很多很多。在井冈山这座革命大本营里，聚集着一大批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本来啊，可以凭着自己的学识，在当时的乱世中谋得一份好职业，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了井冈山，为革命心力奉献。和平年代，仍有无数的前仆后继者为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高新尖端技术，国防科技技术，尤其啊是对于核潜艇的技术，都列入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1958年，有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他的父母多次写信：“你在北京哪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做什么工作？”由于保密的需要，他一直无法作答。慢慢的，家人和他的关系也淡化了。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他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母亲，文章里通篇都在讲黄总设计师，黄总设计师，就是没有提具体的名字。但文章中啊，提到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母亲一看，原来文章里提到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回家、不想家、不要家、忘了家的不孝的三儿子。虽然母亲一直深信他的儿子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30年没有回家，他也难免有怨言。听妹妹讲，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反复地看呢，满脸泪水。他终于自豪不已了，他把孩子们都召集到跟前，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若母。母亲的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放声大哭。有人问他：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理解的？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自古忠孝难以两全，黄旭华设计师未能对自己的小家尽到足够的孝，却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当家国选择发生冲突时，他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这恰恰是忠孝两全的大义彰显，是崇高家国情怀的体现。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今天我们表达对先辈们的崇敬，最重要的便是胸怀理想，始终不忘初心。正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方能铸就金刚不坏身。
1: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传统与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彰显和高扬。同时，井冈山精神又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放眼未来，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讲忠诚必奉献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呼唤实干的新时代。这个美好的新时代是由无数个像黄旭华一样的沉默的砥柱撑起来的，他们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践行着他们的革命理想， 用一生的心血书写着祖国的辉煌篇章。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二个内涵是实事求是，闯新路。要想革命成功，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啊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峰回路转上井冈山，恰恰是实事求是的体现。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然而啊，秋收起义犹如惊雷炸响，却又轰然而败。敌我力量悬殊，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就连个县城都攻不下。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起义部队开

复留言文家室集中。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会师，但兵力已由原来起义时的5000人锐减到1500人。会合时，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却没那么高兴，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此时啊，正值危难之际。当晚，围绕部队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前委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什么是进，什么是退呢？大家注意啊，这里的进和退都是要带引号的。所谓的进呢，就是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而所谓的退，就是退往农村，上山打游击。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有人嘟囔，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上山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9月20日清晨，起义官兵集合列队，身穿蓝色土布褂，脚穿草鞋的毛泽东走到队伍前面，精辟地阐释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革命已经失败，目前的状况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啊，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毛泽东讲话是非常生动的，他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就好比啊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就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我给中国革命大胆地算个八字儿。当前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但高潮一定会到来的。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峰回路转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新征程。至此啊，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完全改变，从长沙转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古城会议之后，便选定了上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总会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每当这个时候啊，毛泽东就要用全局的眼光、实事求是的判断去给予正确的解释。他曾经三次比较正式地回答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第一次呢，是在1928年5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会上他说，每次开会我们都唱喜歌，这样容易让大家两脚发青走不稳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发展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他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说明了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有长期存在的可能。但是啊，第二次疑问来得很快，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红四军遭遇8月失败，红29团损失惨重，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且兵败湘南，敌军趁机入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种反动民团也趁机向湘赣边界人民反攻倒算，出现了农民种地、地主割合的现象，整个边界啊笼罩着一片阴霾。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种事儿究竟能不能发生？答案是肯定的。他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会议决议后来呢改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出版。然而啊，经过2次答疑，问题呢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实在是太曲折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啊
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撰写的长篇党内通讯里，自信地用壮美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是站在海岸瞭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果然，中国革命很快就看到了曙光。因为这时候啊，红军呢已经取得了大百地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后来专门赋诗。

0: 描述战斗的情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大宝地战斗胜利之后，又取得了入闽作战的一系列胜利。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1930年8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从上井冈山时的数百人发展到了3万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时，拥有了赣南闽西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此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鄂西、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海南琼崖等10几个地区先后创建起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我们一起来回顾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回答，便是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科学预判。可见啊，不为上不为疏，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仍是得益于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正所谓啊，积极实践求真知，求真务实谱新篇。
1: 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选择了独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从千里转战井冈山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上下求索，终于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这一路走来，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与曲折，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眼泪。那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工农革命军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的革命事迹对今天的青年人又有哪些启示意义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艰苦奋斗攻难关。1965年，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冈山，抚今追昔，他一口气啊写了2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词。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我们不难看出当年井冈山斗争九死一生的艰难，更能看出革命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之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曾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弊，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干部和群众能够同甘共苦，和衷共济，军官和士兵能够切实做到官兵一致，生死相依。正如歌曲中所唱，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
2: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落嘿落嘿嘿，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嘿落。
0: 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谭希林清楚地记得，我看见毛委员，他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着一条又长又粗的萝布毛巾。他这条毛巾啊，既用来开汗，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已经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师部搞了一副竹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嘛。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地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李步云是当年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在攻打郴州时左脚受伤，先后得到邓班长、杨参谋、刘副班长、朱德军长的帮助，终于啊死里逃生。他回忆说，他怕拖了大家的后腿，因此执意要留下来。刘副班长说，生在一起死在一堆，说完背起他就走，一走就是一夜。

0: 裤子湿透了，肚子又饿，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正无计可施之时，遇到朱德军长。朱德同志，请人拿来四块凹板银元给我说，这给你，请人抬着走。我双手接过钱，仰视他那慈祥的面孔，不由得感动流泪。朱德不仅在生活上同士兵一样艰苦，而且劳动也一样干。1928年冬，红军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挑粮上山运动，从宁港挑粮到大小武井、四平，往返呢100多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朱德挑粮的时候呢，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3根白布米袋，另一头呢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再加上呢他经常佩戴的一支德造3号驳壳枪和一条呢装有约100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啊有46-7斤，这个重量比一般战士呢还要多出10多斤。小战士们心疼朱德军长，便悄悄地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哪知他又重新做了一根，并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儿，照样啊和大家一起挑粮上山。说起这条挑粮小道，我也曾经体验过。2015年的时候去井冈山培训，曾经呢走过这条挑粮小道，这是我们培训时呢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当时呢我们没有负重，轻装上阵，走这条路呢仍然是觉得爬坡上坎非常的难走。那我们再想想当年红军扛着几十斤的粮食上山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啊是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就轻言放弃，殊不知很多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智商差别并不大，但是不同的人生态度却成就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啊，大学生们应当发扬百折不挠，坚忍向光明。
1: 井冈山代表了一段历史，更蕴含了一种精神，而正是在井冈山精神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方能于危难中振兴，在低潮中崛起，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有太多的革命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艰苦奋战的身影，有太多惊险传奇的故事在这里被代代传唱。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那么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还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军民一心、团结一致的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四个内涵是依靠群众求胜利。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羊界上炮声浓，报道敌军消遁。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描绘的便是军民团结一心取得黄羊界保卫战的胜利。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呢设有5大哨口，其中呢黄羊界哨口最为关键。敌我力量虽然如此悬殊，但井冈山军民呢众志成城，凭险抵抗，最终啊以少胜多，取得了胜利。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但一开始啊，群众工作可并没有那么好做。毛泽东曾经感叹，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毛泽东了解到老百姓群众们的顾虑呢，他采取了3项措施。第一是加强宣传，深入群众，努力啊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是坚决地镇压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劣绅，通过这种雷霆万钧的手段，极大地鼓舞了穷苦百姓的斗志，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土地斗争。第三项措施呢，便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拿起枪来捍卫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我们不妨细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处，都会呢将缴获来的多余的钱，用严明的纪律、爱民的品格，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呢，有这样一段场景：红军 派了十来岁的儿童团员潘东子和一位老大爷下山买食盐。买到食盐后，东子呢便把食盐装进了一个竹筒做的刺儿过关卡的，他飞快地向河边跑去，不久后呢顺利地通过了关卡。老大爷问东子，你想了什么办法呀？只见东子解开棉袄，大爷用手一摸，湿润润的，再一尝啊，是咸的。但是这并不仅是电影里发生的场景，而是真实的事情。聂怀庄，宁港县毛坪乡妇女主任。一天，红32团特务连连长托人带来口讯，红军眼下最缺的就是食盐，多个伤员等着盐水洗伤口。他知道啊，这些日子一色扣山，跨上竹篮，佯装是走亲戚进山了。他一路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设的哨卡，将盐衣送给了红军，解决了伤病员的危难。

他用这个办法一连送了四次，就在第五次为红军送盐时，他被敌人发现，20岁。我们说啊，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取得成功，就在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就失去了力量源泉。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民谣不仅唱出了当地群众对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敬重，而且啊，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杨善洲为何退休后坚持义务植树造林20余年？秉承的便是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无数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所谓70年风雨兼程路，数万万忠勇奋斗者。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必将永放光芒。今天仍然是奋斗者的时代，书写新的辉煌业绩离不开我们新时代的奋斗者。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谢谢大家。

0: 堆积，
1: 咳嗽阿嚏眼口鼻，
2: 有礼仪，
1: 感谢抱歉常挂嘴，
3: 真诚话语暖心扉，
1: 隐私不探不乱传，
2: 情意美，
1: 文明行为齐荟萃，
3: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
2: 放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说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0: 有温度。
1: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
2: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3: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4: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3: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事迹询问灾害事故处置、消防培训演练等情况，他来到训练场，认真观摩消防员业务技能训练，与大家亲切交流，勉励启功消防救援站倍加珍惜荣誉，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守护一方平安。许坤林强调，各地
2: 人要持续排查整治隐患，聚焦高风险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沿街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学校、医院、养老
1: 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省领导霍布刚、顾军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6月18号，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
1: 费生态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推进农业文产增效，精深拓展品牌培育，稳定畜牧业养殖规模，抓好高标参加会议。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
2: 链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同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协同机制，让更多科研项目从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省科技厅科技合作处处长张开。
1: 东北超沈阳队队员马兴波，这名17岁的前锋已经连续两场为沈阳队贡献进球，并列东北超射神榜首
3: 位。让他时刻提防着。
2: 当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
1: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即日起到年底，我省将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
0: 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
1: 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为了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
4: 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5: 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
6: 头斜虎头整，
7: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箱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
9: 十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
10: 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
3: 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
4: 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加快治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市建设集团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避免意外坠井。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5.99米至11米车型可预约家庭、团体、专属出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专题报道：
4: 城市的包容与滋养，让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成长。成功保研东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刘一红向记者：是降雨天气进入高发期，连绵阴雨、高闷、湿热天气持续再现，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需要提高防范意识，科学应对，收获惊喜，重拾传统节日乐趣。活动最后迎来包粽子环节，经验丰富的居民手把手教学，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大家分工协作，互帮互助，一片片清香粽叶在居民手中变成了棱角分明。
0: 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
1: 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
2: 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2: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
3: 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4: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小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3: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